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4: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3: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4: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3: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4: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3: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4: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4: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4: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3: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不卡。
4: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8: 一文两。

0: 想听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0: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单词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主人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厦门为特区不相对高达德邦新家园台湾人才甲奥里区的双向奔赴。再来关注到咱厝台单元，云南这地满族的新黄豆花迎来盛会期，大批游客来到这地看花看景。再来关注到一种软鞋时俗客家，甲文路场景搬入车厢，公交加文路体验式公交，按怎来解说城市文路的新的佚佗方法？再来关注到文化遗产单元，神骏来了，故宫的文化店一张跨越700年的渭北巅峰店，大地一地开店。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来到咱做人的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福建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发祥地，乌里区深入实施智慧乌里人才强区战略，一直是坚持来培养人才，深化文化融合，也欠一批搁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过来，扎根着忙。为骄傲后的台青创业者，交大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而且是见证特区发展的老乌里人。这个生动故事，是写出台湾人才甲乌里区相向咧走的时代画卷。到底来听报道。
1: 两年前，95后台湾青年刘继民来到湖里区创业，在台青创客家建立了降资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启动了创业项目降资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降资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3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创业，刘继民说，湖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降资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全市第一，并评选出区级台湾专业人才68人。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转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咱厝人诶灯管，佮甲目光来转向河北。河北即块龙凤市广阳区九洲镇，有一间住伫乡村内面诶特色咖啡馆，是伫夯起来。37岁一位店主呢，伊是西沙住伫南方诶事业，返倒来家乡，甲伊诶老厝改做成做是乡村诶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作为纽带，带着40多位乡村诶阿姨呢，翘首创业。来点亮乡村的新生活，到底来听报道。
1: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翘首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丽萍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2: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3: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呗。
1: 最初，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她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她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2: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1: 同年9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4: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视频宣传的

0: 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喝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1: 现在，豆立拼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2: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1: 豆立拼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2: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马上要准备开始了，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0: 欢迎来到兰厝台谈馆，我们来跟您到底做盘开讲。住伫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面呢，一株高魔芋进入显化期，这是这个物种住伫大陆头一摆开花的记录，为热带植物迁徙保护甲研究提供上佳难得的观测机会。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这株高魔芋位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奇花异卉园内，属迁地保护培育植株。高魔芋为天南星科魔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热带雨林，对温湿度、土壤机制要求严苛，人工栽培难度较大。相较于同属其他物种，它的野生种群较少，对它的研究与栽培记录也很少。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
2: 高魔芋它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几个魔芋之一，这个高魔芋在野生情况下能长到3到4米高，这一棵是去年刚刚从别的植物园交换来的，它现在是第一次开花，所以它的高度现在是2.5米，而且它每隔5到7年才开一次花。因为魔芋是一个严格的自交不亲和的植物，它虽然上面有雄花也有雌花，但是雄花和雌花是分时段成熟的，所以这个植物要想让它结果也是非常困难的。
1: 高魔芋兼具科研价值与观赏价值，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河南游客崔淑敏：
3: 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这个高魔芋花开了，真是非常幸运，特别神奇，正好赶上它的花期，所以觉得太幸运了。
1: 近年来，西双版纳依托丰富的热带雨林资源，持续加强珍稀动植物的就地保护与迁地繁育工作。高魔芋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成功实现国内首次开花，是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体现，也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积累了有益经验。

0: 的时候，带着咱厝内单管甲白光来专用云南。云南这地呢，满族的新黄桃花迎来的盛花期，当地是甲龙湾花海含甲体育竞技、空中露谷、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来到这地，或者是看花、看景，也激发本土消费的新活力。到底来听报道。
1: 翼龙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也是红河州最大的天然湖泊。翼龙湖畔的万株神黄豆花迎来盛花期，粉色花海沿着湖畔缓缓铺开，微风拂过，粉白的花瓣轻柔摇曳，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花海与碧波荡漾的翼龙湖交相辉映，十分梦幻。时令美景引来大批游客赏花观景，享受踏春的美好时光。来自河北的游客赵宇明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这种花。
2: 我是来自河北的，也是喜欢云南，在这边旅居。这湖来过好几次，但是这个花是第一次看见，第一次听说。这个神黄豆花特别美，特别美，尤其掩映在这个山水里边，特别美，特别美。
1: 游客风方静说，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生态也很好，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太出片了，我很喜欢。
1: 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与宜人的气候，持平发展体育赛事、主题文创、康养旅居等多种业态，推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将单一的走马观花升级为复合型的文旅消费，更好满足游客体验需求。2026年以来，石屏县接待游客总人数已超过100万人次。云南省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婷表示，
4: 我们以翼龙湖花海为突破口，重点做实赏花家的文章，着力推动好风景向新经济的转化。

0: 咱厝台单元继续甲目光来转向四川，住伫四川的红豆村，则有一个千年树龄的古红豆树呢，迎来上界难得的满树滚花景观，而且遐尼水的花蕊呢，住伫枝头，甲古村落相映成趣。古多游客也是来到这边呢，感受这个看花的搁一个热潮。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德阳十方市施谷镇红豆村红豆幸福里景区，一棵高约36米、树龄超1200年的红豆树正值盛放期，满树繁花如云似霞，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花香。景区工作人员李秋兰：
2: 红豆树要4到5年才能达到满花状态，今年就是红豆树满花状态。
1: 自古以来，红豆承载着相思圆满、平安顺遂、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趁着花开盛景，不少周边市民、亲子家庭纷纷漫步古树之下，沉浸式欣赏千年古树花开盛景。
3: 听说十方红豆村的红豆花开得特别的漂亮，1000多年的古树，今天专门走广寒过来打卡。这儿的环境呢也很好，空气也很好，千年古树配上这个满月的春色，拍照特别好看。
4: 我们是苗族的，这个风光也好，环境也好。
1: 李秋兰介绍，红豆幸福里景区以花为媒，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消费场景，着力提升游客体验，让游客愿意留下来，还想再回来。
2: 在千年红豆树周边布置了花境景观、祈福打卡点，同时优化了赏花步道、游客休息区、卫生间等配套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
1: 古树不仅是村里的活化石，更是带动乡村旅游的流量密码。依托红豆树相思文化符号，近年来红豆树以古树保护为核心，按照修旧如旧原则改造川西民居风貌，

0: 原来到咱厝台灯管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公交车。公交车咱平常时是坐伊咧出行，不哩个现租些公交车有新的一种体验。目前日本旅游城市持续来探索公共交通甲文旅融合的这种方式，依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伊要较趣味，要靠体验性方式，甲文旅场景搬入公交车厢。而且体验式公交车安怎来解说城市本路的新的佚佗方法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1: 去巴士，水巴士马上要发车喽！上面有好看的、好耍的。
2: 在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不同于传统公交的单调代步，这趟巴士一出发就自带烟火气，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曲艺演出，瞬间把气氛拉满。
3: 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
2: 正在表演的李晓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从前的他活跃在专业剧场的舞台，如今舞台被搬到了大巴上。这趟曲艺巴士60多元的票价，70分钟的车程，串联起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武侯祠等成都地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让乘客在出行中读懂成都。乘客们纷纷点赞，
4: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扬琴，还有那个金钱板，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2: 不只有曲艺巴士，当地的主题巴士家族早已遍地开花。支词之路观光专线上，驾

0: 驶员身着唐装，化身李白，热情迎客。古风主持人带领游客玩转飞花令，即兴吟诵。火锅主题巴士把市井烟火搬进车内，可爱熊猫主题巴士自带光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新宠。他们的各类主题巴士线路将一个个文旅场景搬进车厢，已累计投入运力超2.2万班次。成都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经理罗灵山：
1: 我们想把本地最有辨识度的一些文化符号、生活场景以及旅游吸引物串联起来。比如说火锅，它是成都美食的第一标签。然后诗词承载着千年蜀地文脉，曲艺代表着巴蜀的一个非遗特色。那么熊猫是世界级的城市 IP， 乐游巴士则是瞄准了夜间经济和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巴士的矩阵。这些主题它其实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底蕴，既能吸引外地的游客，那么也能打动本地的市民。
0: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普及，电动自行车推广，多地公交普遍面临客流下滑、营收减少的困境，不少企业不得不通过压减线路、减少配车来降低成本，甚至出现部分线路停运的情况。单一代步功能早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与群众需求。那么这样的主题巴士如何持续保持新鲜感，让体验经济真正入景入戏入情，激活消费潜力？罗灵山给出了成都的答案。
1: 这样一些主题巴士，我们是通过这种打造综合的出行服务加旅游的体验加消费联动的一个复合的模式，我们目前也是不断的在探索，来精准的串联一些核心景点、文化地标、特色商圈等等，通过车内的 NPC 互动、主题讲解、沉浸式的体验等环节，让我们的乘客在乘车的途中即可感受文化的魅力。那么在抵达点位后，又可以下车进行实地的游览，来实现我们车上沉浸式体验、车下实景感受，让我们的出行和游览进行一个无缝的衔接。
0: 其实近年来，各地公交都在积极探索破局之路，公交加文旅的融合模式遍地开花，各具特色。柳州的嗦粉公交专线串联起柳州螺蛳粉打卡点，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上海的大唐英图剧本杀公交让年轻人边赏花边解谜，每一条特色线路都是当地公交结合本土特色的创新尝试。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这些尝试打破了公交只代步的固有认知，让流动的车厢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载体，而是将传统文化、本土特色转化为趣味盎然的沉浸式体验，精准契合了群众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2: 公共交通串起居住和工作，当然也可以承担游憩功能。我觉得这些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一些地方能结合地方特色，把当地的美食文化跟公交结合在一块儿，实际上也是市场的推动的结果，因为它希望有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消费者，也是符合了一些消费者高品质的出行需求。
0: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聚焦交通服务等重点领域，以及演出服务、情绪式体验式服务等潜力领域，培育优质品牌和经营主体，优化消费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3: 释放交通、旅居等等这些领域的消费潜力呢，会对消费增长产生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呢，服务消费的提质也可以直接满足居民在文旅等各个方面的高品质化的需求，也有利于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流动的车厢不只做观光载体，也是承载城市文化、讲好城市故事的移动新名片。杨新苗说，公交加文旅创新的同时，也不能成为脱离本质的花架子。
2: 公交加文旅，这是一种创新，但公共交通的核心功能还是说交通。公共交通只有比其他的方式用起来更方便、更有优势，这样大家才会来用你。我们在公交加文旅优化创新服务的同时，还是要不断要扩大公交的服务范围，让公交能服务更多的范围，进景区、进社区。当然，如果周边有景点、周边有文化的特点，那就可以把文化旅游都加进来。不光要讲好文化故事，做好城市名片，也要做好公共交通服务。

0: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来关注着新竹故宫数位艺术当中的美世界这个展览呢，到达6月21号会带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展数位馆来展出。这展览也是选出50个件甲八相关的珍贵的数位，其中包括有国家一级的文物20件，头一摆展出的文物28件，包括有真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咱得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1: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展览，那就是这是一部中国美术史上的画马通史。此次展出的故宫院藏珍贵书画，横跨了宋元明清至近代，其中有几幅堪称是神仙打架般的重磅展品。位于整个展览中心位的是北宋大画家李公麟的《摹韦偃木舫图卷》。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尤其以画马闻名。在这幅长达4米多的画卷上，画家居然画出了1247匹官马和142个木官。整幅画就像一幅电影的长镜头，一开始马群从右边蜂拥而出，万马奔腾，尘土飞扬，牧人吆喝，热闹非凡。到了后半段，马群渐渐散开，他们有的低头吃草，有的在水边嬉戏，有的则在打滚。1000多匹马，每一匹的姿态都不一样。画家的观察力和构图力令人叹服。这幅画是李公麟临摹唐代韦偃之作，而唐代原迹早已失传，也就是说后人正是通过李公麟的笔触才得以窥见大唐马政的壮阔气象。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马顺平形容，这是用宋代的艺术巅峰去表现唐代的马政盛况。
2: 这个虽然是摹的，但是这里画的事儿是唐朝的事儿，艺术水平是完全是宋朝的。因为我们知道李公麟被称为宋画第一人，发展了这个白描的画法嘛，他的笔触啊，柔中带刚的，他不是像那个唐代那个把力量全部展现出那种铁线那种描法，他是非常含蓄的。我们知道唐代说有70多万匹嘛，就盛唐的马阵，非常非常的完整。这个构图，这马都是和人的画法，就和李公麟的白描法是一样，非常含蓄。他这种力量是一种含蓄的美，就是宋代的这种美，就是和唐朝那种奔放的是不一样的。
1: 同样值得细品的是金代画家赵麟的《昭陵六骏图卷》。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自己征战天下时牺牲的6匹战马，命令雕刻在陵墓前的浮雕。而赵麟的这幅画将这6匹战马的神采活生生地搬到了纸上，其中最感人的是萨路子这一匹。画面上，一位将军正在为这匹重剑的战马拔剑。马静静地站着，前腿紧绷，忍着剧痛，把头轻轻靠在将军的身上。这种战马与战友之间的情感被画家捕捉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画马，更是画英雄、画忠诚。马顺平透露，此图为金代画家赵麟存世孤本，题赞为金代著名书法家赵秉文所写。
2: 他画的话基本上忠实于原件，马鬃啊、马毛，他就是要表现出这种立体感，这种他要表现出石头的感觉，所以跟直接画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次把这个题跋展出，题跋是一个就金代中晚期的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赵秉文，喝完酒之后写的。他这里面就说了这个是谁画的，叫赵麟，他为什么画，他在当时什么地位，不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息量很重要。
1: 55件展品中，包括《唐人传》《白马图卷》《元代人人发出语图卷》以及传世唯一记录了马厩养猴习俗的《白马图卷》等28件未曾展出的精品作品首秀。重点展品还包括元代赵孟頫的《人骑图》以及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看虎留图》等画马名作。郎世宁曾奉敕先后创作清高宗弘历所成骏马10匹，名曰《十骏图》，其中第二轴为《看虎留》，属于巨幅工笔画作，接近或达到了等身大小的标准。马身棕白相间，鬃毛细而不乱，渲染自然，富有层次，是西方画法的巅峰之作。马顺平说，
2: 这一套就是十骏图系列，这是一个乾隆8年郎世宁画的10匹马，这是他的第二匹，叫看虎留。这个马的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圆大的，非常有气势，第二是画法，包括它的马的层次啊，马的结构啊，造型啊，就非常符合马的本身的状况，就这个皮毛的渲染。看虎留，看虎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马蒙起来可以啊，可以吃到这个老虎，这个可以和虎一样这么一个状况啊。
1: 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展分为行游、牧放、武功、神骏四个单元，这四个词恰恰概括了马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它既是帝王出行的仪仗，是草原生活的伙伴，也是战场上的战友，更是画家笔下那个超越了动物本身、充满了灵性的神骏。展览将持续至6月21号。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在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到广东14点钟跨境时速背后的制度创新，空港中心拍通大湾区二连通。在地融合工的单元甲北港来转向福建厦门，上安国际机场绿色交通工程全工验收。再来关注到福建的平潭，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点，成长成做两岸融合的高山点。跨境新材料单元来关注到专访600年经济学奖得奖者贺克曼，来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甲创新形态。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足行暴力灾谈馆，我们来跟您到底这波开讲，来关注着关于黄埔海关统计，东莞到达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三周年以来，进出口货值突破650亿人民币，年均增速达到217%，作为大陆唯一的一个直达机场空域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空港中心创造性的甲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打板、理系等核心功能，延伸到达大湾区制造业的覆盖，实现跨境运输一摆申报、一摆安检、一站登机。这个空港中心进出口货物当中，货值上阶段品类是集成电路，占比达到60%。为什么这高价值的货物拢会选择这条通路？到底来听报道。
1: 记者来到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现场时，肖志亮正在处理一批刚到的货物。3年前，空港中心刚运行时，他就在这里工作了。肖志亮所在的企业负责管理每批货物从抵达空港中心开始，到打板、登船，直至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任何环节出问题，他都要第一时间解决。东莞港国际空运公司副总经理肖志亮。
2: 原来的模式，货物呢在珠三角找一个地方先集运，然后再集中运到香港，然后再完成安检打板，再拉到香港机场的货站。整个流程来讲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现在香港机场货站的这些功能全部前置到东莞，船运到香港机场后直接装机，不用二次处理。
1: 肖志亮所说的功能前置，正是空港中心创新的核心。为什么集成电路成了空港中心出口的大户？一家手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负责人说，通过空港中心出口后，每公斤货物物流费用节省2元，一年能节省160万元。广东某手机生产企业关务负责人蔡志强：
3: 我们手机元器件单价高，对时效要求也高，如果中转环节多的话，那么风险就大。以前需要在内地和香港分别做报关查验安检，那如果任意一个环节出问题了，那我们的那个货可能就耽误了，那现在呢，从两地分头做变成了。

0: 一次在东莞做完，时间可控稳定。对于集成电路这类批次多、单票货值高的货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意味着资金占用和交付风险。针对这一特点，黄埔海关在空港中心设立高价值货物绿色通道，实施预约查验、机到即查。
1: 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保税物流中心查验科科长杨哲：
0: 企业提前向我们报备，货物即到即查，不用排队。刚运行的时候，流程还没有完全优化，货物到达码头直至空港中心货主提货需要12个小时。现在通过空港中心货站、公仓、货代、海关等各个节点的通力合作，全流程可以控制在6小时内。效率的提升直接反映在业务量的增长上。 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运行3周年来，进出口货值突破615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17%。同时，在空港中心旁边，一个全新的智慧物流园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动植物产品、冷冻、鲜活农产品等多个种类的货物都可以按照空港中心的模式运抵香港国际机场，飞往全球。预计年货物处理能力可达100万吨。
2: 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副关长廖志勇：
3: 我们成立了专班，正在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智慧物流园融入了自动化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未来，出口货物从入园到装上飞机，时间可缩短至9个小时，为湾区制造的出海打造更加便捷的跨境通道，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0: 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4: 应该9.4寸的，昨晚望港5寸就啱啱好啦。咁依家跟住依个啦，唔好高过呢个位啦。
0: 下午5点是空港中心打板区最繁忙的时候，刘浩华正在指导工人对一批货物进行打板。这批货物要在晚上12点前登船，赶往香港国际机场。
4: 刘浩华3年前从香港来到空港中心，如今是这里一个仓库的打板负责人。像他这样的人，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板王”。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5: 其实每一个航空的仓库呢，最小有一个板王的，他是最了解一台飞机怎么打、什么版型。
0: 打板就是把散装的货物按照飞机机舱的尺寸和形状捆绑固定在航空板上。 这个活看着简单，其实对技术要求很高。每一件货物的位置、重量分布都直接影响飞机的平衡，怎么压得更紧、怎么塞多一件，这都是经验。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5: 如果航空公司告诉你这个是4吨的话，你打2吨货的话，你拿2吨的货你就亏掉了；如果你能打2吨5的话，
0: 还有500公斤的货，那个客户就能够省掉了。他要买一个位置来放那个500公斤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客户就会亏掉这个钱了。3年来，空港中心的业务量持续攀升，经历2次扩容，作业面积从2.7万平方米扩展到8.2万平方米。刘浩华所在的仓库打板量也水涨船高，从最初每天只有十几块板。 到现在，高峰期每天要打70多块板。东莞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哲言：
5: 现在我们也2个打板的师傅在现场，但是我们培养了很多内地的学徒一起干。现在我们厂内有15个人，我觉得空港中心带来的这不仅是货物流通，也是人才的交流。
6: 看着来，空港中心出口的货物越来越多，刘浩华也感到很开心。现在他不需要亲自打板，主要负责管理工作。随着在空港中心工作时间增加，他也把家搬到了东莞。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打板师刘浩华：
5: 其实我3年前已经来东莞了，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们1-2个板师是，现在就整台包机39个板都给我们打了已经。那个我是蛮开心的。 现在能看到我的客户给我的信任，对我也把家安在东莞了。大概每一个月就去坐高铁去香港，跟我母亲吃顿饭，这样就回来了。其实也蛮方便的，坐高铁回去大概35分钟就能到西九龙了。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福建省重点项目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六尺交通工程项目通过准工验收。这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呢，建构起下穿跑道、顶跨轨道的三层的立体交通体系，而且这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连接外部路网的重要通道。到底来听报道。
2: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路侧交通工程项目是机场综合配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位于机场航站楼与西工作区之间，总投资约9.1亿元，主要建设西进场路地道、南北工作地道以及中央地块连通通道等。这次通过竣工验收的航站区路侧交通工程体量大、技术难度高、综合性强，其中西进场路地道总长447米，设置双向14个车道，结构横断面宽度约101米，是目前省内结构断面最大的下穿通道。地道下穿机场西垂滑跑道，上跨轨道交通3号线和4号线，形成3层立体交通体系。建成后将成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西侧主要进出场通道，承担航站区与外部交通快速转换的重要功能。厦门城投公司项目负责人郑颖介绍，
3: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技术团队采取数字完身加智能建造技术，通过高精度3维建模全过程模拟施工工序，优化工序衔接及资源配置，同步引入机密位移监测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等，实现快速连续施工，主体结构提前约40天完工。
2: 从功能定位看，西进场路地道主要服务航站区车辆集散，项目同步建设的南北工作地道则连接工作区外部市政路网和航站区内部道路系统，共同构建起航站区路侧交通骨架。厦门城投公司项目负责人郑颖说，
3: 作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航站区重要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航站区路侧交通脉络，为机场投运和片区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永和港海单馆，我们来跟您到底这波开港，未来关注的福建平潭，到底来关注的福建平潭，为能够标准好的美制度破冰，高达进行对待保育主动的。为海拓渔业高达国际风范，福建平潭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带伫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伟光顶头，写落来平潭浪涌的时代篇章，咱到底来听报道。平潭自贸片区不断织密两岸货运直航航线，在大陆率先实现对台湾北中南部主要港口客货运直航全覆盖。平潭跨境电商原运营方、平潭综合实验区蓝台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潘超：
1: 平潭自贸片区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业务量常年保持全省第一，平潭自贸片区成为了全国入驻平台最为齐全的口岸之一，形成跨境产业聚集区。
0: 平潭自贸片区还获批跨境电商综试区，持续推出安全智能锁、远程智能施封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退货中心仓模式等制度创新，助力跨境电商贸易高质量发展。平潭海关驻金井办事处物流监控科科长卢福川：
2: 平潭海关在拓展口岸功能、丰富贸易业态的同时，将不断优化监管模式创新，以智慧海关建设助力平潭外贸产业聚集发展。
0: 满载着跨境电商包裹的台北快轮已成为两岸经贸往来的黄金纽带，也见证了平潭自贸片区跨境物流产业的发展。台北快轮运营方华信平潭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全：
3: 我们是落地平潭十几年的台资企业，我们也亲身经历了平潭自贸片区挂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平潭跨境物流构建了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和政策支撑体系。
0: 平潭自贸片区立足对台区位优势，两岸共同家园的平潭方案正在从愿景变为实景。平潭职业中专学校台籍教师杨敏琪：
4: 我知道平潭这边是对接两岸的窗口，所以觉得说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对台一些比较好的扶持的政策，像我做的是印钱制程嘛，就是属于那种印刷业的，然后我到学校这边除了上课以外，就是还可以就是帮学校印那种美术的一些制作这样。
0: 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推出，是平潭自贸片区聚焦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一个缩影。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项目负责人刘婷：
5: 采信采认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83项，其中全国推广的已经达了60项，建立一中心加多窗口的服务网络，在北京和广东以及福建省各地市设立了13个分中心和7个工作站，以多地受理、集中审核的方式实现台胞就近取证。
0: 未来平潭这片改革试验田将继续紧紧围绕两岸共同家园和国际旅游岛的功能定位，深耕试验，贡献更多平潭方案。平潭综合实验区台工部副部长史兰：
6: 实验区将聚焦两岸共同市场和共同家园建设，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闽台合作的窗口作用，全力构建全方位对台开放新格局。

0: 欢迎来到看见新第六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盘开讲，来关注着最近呢一个开馆项目大伫技术社区引发广泛关注。开发者呢只用4点钟的时间写出这个工具，而且呢是意外产生一个创作热潮。这背后是台人对人机合作的无限的想象，也带来关乎比如讲隐私、伦理甲法律的深层讨论。安尼一个工具，真正会当好做一个人的全部吗？当数字分身愈来愈亲像家己，咱着安怎该共同来相处？法律甲技术边界到底伫哪位？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什么是 Colleague Skill？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开源工具，能把你在工作群里的聊天记录、共享文档、邮件往来等数字痕迹提取成一套结构化的 AI 技能。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工程师周天意是它的开发者，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具可以生成两种东西，一个是工作技能，另一个是人格技能。后者会模仿一个人的沟通方式、判断习惯，甚至可以复刻出某种说话风格。换句话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协作助手，而是一种轻量级的数字分身。
2: Colleague Skill 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开源工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说，将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平时积累的文档，去提取一些我和同事之间日常去协作和去记录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些内容，你可以获取到他们的一些沟通习惯，他们去如何决策，他们去负责哪一部分的内容，去生成一个 AI 可以调用的一个结构化的档案。它最后会输出两个东西，一个是 work skill， 就是工作 skill， 和一个 persona skill， 是他的人格 skill。
1: 让周天意没想到的是，这个他花了4个小时顺手写出的项目，在社区里收获了超过1.4万颗星，并迅速衍生出大量二创作品。有人把老板的聊天记录、会议纪要蒸馏成老板 skill，有人把导师、前任甚至自己都做成了 AI 技能。一时间，从同事到前任，从导师到永生，这个小小的 skill 文件仿佛成了一种情感与记忆的容器。有评论说，用户真正想沉淀的或许不是知识，而是与具体的人相处时形成的默契和模式。这种共情让技术不再冷冰冰。周天意认为，
2: 我感觉是现在的 AI 在重新定义人的工作环境。在 AI 之前，我们人是比如说手工古法编程，自己去敲代码，但是现在你可能是 AI 只帮我写一段代码，然后到现在 AI 已经开始帮我写比如说整个代码， AI 也能替代很多职场人的一些重复性替代的工作，它肯定会出错的。就是 AI 它只是也是通过模型去预测你下个词的一个概率的分布，它本身来说很难去完全替代人的能力本身。
1: 当一项技术开始触及数字分身的边界，法律与伦理的讨论便不可避免。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刘东瑞强调，技术本身无害，关键在于使用方式。他们的团队原本研究的是智能体安全，却意外看到了技术被玩坏的一面。
3: 技术本身或者工具本身它是无害的，但是呢，不同的用途就会导致它有不同的一个后果。我们希望这个 AI 是 under control， 然后它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我们希望 AI 的能力和 AI 的安全是一个 balance 的状态，而不能说一味的去发展能力而轻安全。
1: 针对数据隐私、肖像权、责任归属等风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领军科学家胡霞则提出了能用、好用、敢用3个维度。他认为，法律法规和标准正在跟进，公众不必过度焦虑。
4: 这些焦虑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一部分是由于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二一个部分也是由于自媒体过度解读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AI 替代的不是人，AI 替代的是不愿意拥抱 AI 工具的这些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作为组长单位，我们在牵头一系列的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标准工作的研发，以期来把这些发展太快的生产工具能够有一个标准，能够有一个相应的规范。
1: 在法律和治理层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覆盖数字分身和 AI 技能相关场景，无需另起炉灶。
5: 我们已经从多个层次构建了针对 AI 虚拟人化或者数字虚拟人的监管体系，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 AI 的应用已经划定了基本的法律的一个红线，还有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还有人工智能虚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这个 AI 偶像、数字分身、 等这个形态都纳入了监管的范围。这些框架实际上都有，我的观点就是不用另起炉灶，只要把已有的法律法规都落实到位的话，可以完全能够解决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吧。
1: 实际上，面对技术的快速迭代，周天翼也主动做出了安全设计，数据本地处理、自动脱敏、一键彻底删除。同时，开源社区还出现了反蒸馏 SKU， 帮助劳动者保护自己的核心知识资产。这种攻防并存的生态，恰恰体现了开源世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周天翼表示，
2: 目前我们把安全做在底层，包括数据全部在本地处理不外传，然后从源头防泄漏，隐私数据呢也全部自动脱敏，然后用户删除技能之后，本地的数据会一次性彻底清空，不留缓存和不留备份。
1: 从同事到前任，从老板到自己，这场由四个小时研发的新项目引发的 AI 技能浪潮，看似娱乐化，实则触及了人机协作的深层命题。正如周天翼所说， AI 只是工作的一个切面，但它正在打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就是让重复劳动被解放，让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被更好的传承。至于技术本身，它没有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胡霞表示，
4: AI 实际上它的本意作为一个工具来讲，它无所谓向善或者作恶，而更重要的是使用 AI 的人怎么样来使用好这个工具。
1: 技术无法停止脚步，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与它共处。开放、包容、向善，或许正是这场 AI 技能革命带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0: 关来到跨境新大陆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新疆。最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鹿是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个湿地，键盘定是黑颈鹤头一摆住伫乌鲁木齐周边湿地来亮相，也是住伫新疆北部的头一摆记录。到底来听报道。
1: 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在高原繁殖生活的鹤类，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沼泽地带。它对水质、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较高，属于罕见珍稀鸟类，被列为近危物种。黑颈鹤到来的消息迅速吸引了江内外众多观鸟爱好者前来一睹高原精灵的风采。鸟类爱好者袁俊平看着眼前的生态美景，兴奋不已。
2: 因为这边呢有很好的水源，在柴湖湖的周边，我们拍到过黑尾成鹬、中草鹬，还有戴胜。有一年还拍到白皮鹭的繁殖羽。作为观鸟爱好者，能有这么好的环境来拍鸟，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1: 柴窝铺湖湿地位于天山北坡，是乌鲁木齐周边重要的候鸟中转站。近年来，柴窝铺湖国家湿地公园陆续实施修耕补湖、分洪补湖、限采补湖、围栏补湖等生态治理保护措施，湿地内的水域面积和植被面积均有所恢复和增加，为各类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的栖息环境。百鸟戏春的自然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园内日客流量最高达2000人次。乌鲁木齐柴窝铺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谭蕊介绍，目前公园内有水质、鸟类监测点2处，气象和土壤监测点各1处。
3: 在我们园区内

可以监测到鸟类有20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白尾海雕、玉带海雕，还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它也是目前为止观测到此种鸟类到达的最北点。

0: 关键小回到跨境新代表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最近这几年上界行的地灵驾驶，其中一个激光雷达安装为科算的配置，加上规模化轿车，这则是感知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咱得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1: 近年来，智能驾驶渗透率持续提升，激光雷达正从可选配置逐步走向规模化上车，成为感知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表示，激光雷达可以提供包括环境光照变化等在内的三维空间信息感知，具备高精度测距能力。近年来，行业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
2: 参数的升级，整车的适配包含体积的控制、可靠性的验证、制造工艺、供应链的成熟度，整个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1: 从发展阶段看，东北证券汽车分析师何小航认为，激光雷达在2021年之前处于技术探索阶段，2022年前后实现批量搭载上车，出货量迎来拐点。
3: 2023年下半年开始，行业迎来爆发，一方面是激光雷达厂商不断打磨技术方案，实现性能提升，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加激光雷达各个环节自研自制比例，释放规模效应，实现成本的优化，产品性价比达到了具有竞争力的阶段。当前激光雷达的技术性能仍在不断进化，行业仍处于高增速阶段。
1: 线数是衡量激光雷达性能的重要指标，线数提升意味着垂直方向激光束数量增加，可提升感知精度，让车辆更高效地识别复杂环境中的障碍物。速腾巨创 CEO 邱纯潮认为，技术演进将使得激光雷达从几十线向上千线甚至更高分辨率跃迁，进入图像化感知阶段。
4: 行业已经从有没有激光雷达进入了激光雷达如何织网、如何分工、如何覆盖全场景的新阶段。
1: 尽管行业在高增长，但激光雷达的进一步普及仍待考验。王宁认为，激光雷达并非单兵作战，实际应用中需要与车载软件系统深度融合，对整车厂的系统集成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提出较高要求。若激光雷达成本进一步下探，将更有利于大规模应用。
2: 一个是量产的规模，二一个就是技术的实力水平和应用的场景是不是能够达到或者能够支撑这样一个东西，最好能够控制在1000块钱以下。
1: 在激光雷达快速发展背景下，投资者如何把握机会？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指出，从长期盈利能力看，核心指标在于市占率，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送过来用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